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移动速度稍有提高，7月11日正午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在冲绳县石垣岛以北16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仙岛诸岛自十日晚间进入暴风圈以来，已过去了半天以上，但即使台风中心已经通过之后，也有猛烈的强风返回，到11日晚出现暴风的可能。在仙岛诸岛，预计11日下午的最大风速将达每秒35米，最大瞬间风速可达每秒50米。预计仙岛诸岛将出现伴有雷电的暴雨到特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预计在12日中午之前的24小时内，最高降雨量将多达150毫米。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对强风、巨浪、风暴潮、地质灾害以及洼地进水等保持高度警惕。台风巴威的暴风圈范围较大，且移动速度相对较慢，因此需要长时间警惕暴风。即使台风过后，也请大家待在坚固的建筑物内部等处，即便是在室内，也要远离窗户等，切实采取防范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1: 随着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起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7月1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进行对话，但同时也发文称，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以此暗示考虑根据情况对伊朗发动攻击。另一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在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会谈时表示，我们从未松懈，时刻准备保卫国家，一旦美国背弃备忘录，我们已准备好全力以赴进行防卫。他以此强调，如果受到美国的攻击，伊朗将采取对抗的姿态。目前尚无法预判两国是否会重启

0: 旨在结束战事的谈判。在此背景下，斡旋国的外交努力不断加强。其中，巴基斯坦总理府10日晚发表声明透露，谢里夫总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电话会谈。声明表示，谢里夫总理呼吁伊朗和当事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的行动。巴伊两国首脑还就今后保持密切联系达成共识。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7月10日与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举行会谈，就中国相关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并重申将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茂木10日下午在外务省与到访日本的新西兰外长彼得斯举行了会谈。茂木在会谈伊始表示，作为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战略合作伙伴，日新两国正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为迎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茂木与彼得斯在会谈中就中国相关问题、如何应对北朝鲜问题以及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还重申将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此外，鉴于能使日本自卫队与新西兰军队之间相互提供食品、燃料和其他物资的相关协定将于近期内生效，双方还就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安全合作达成了共识。
0: 围绕南海主权问题，菲律宾于2016年的国际仲裁中胜诉，裁决结果全面否定了中国对南海的主张。然而，中国并未接受该裁决，认为其无效。南海仲裁案裁决将于7月12日迎来10周年，在此前夕，菲律宾外交部于10日在该国首都马尼拉举办了一场活动，邀请了各国政府相关人士等参加。活动上，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表示，仲裁裁决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可动摇的永久基础，并补充说，我们将把这一裁决作为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基础，并最大限度利用同盟和伙伴关系来推动缓和紧张局势。他以此强调，将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合作，为地区稳定加强努力。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岛田志明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表示，日本高度肯定并强烈支持菲律宾政府一贯重视法治并坚持遵守仲裁裁决的立场，并表示包括围绕南海问题的应对在内，日本将继续加强与菲律宾的关系。
1: 北朝鲜媒体报道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7月9日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从质和量两方面扩大和加强核战力的方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出席会议并强调，只有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报道称，除了确立从质和量两方面扩大和加强核战力的方针之外，会议还就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据信，侦察情报总局是由先前的对外情报机构侦察总局改组而成。根据报道，金正恩还签署了7项重要的军事命令，但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有韩国专家分析指出，朝方上述举措旨在提升核战力和扩大情报机构职能，从而与日美韩三国相抗衡。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7月10日召开人工智能战略本部会议，汇总了 AI 政策的新基本计划。有鉴于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政府对2025年度制定的基本计划首次进行了修改。 作为新的措施，新基本计划提出将利用高性能 AI 对政府所有重要系统漏洞进行检测，以防御网络攻击。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接近台湾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7月9日前往军方部队视察，并指示必须让天然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日本宫城县大崎市的高中生将于今年冬季前往台湾进行研学旅行，为此，他们7月8日来到当地的一所日语学校，与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开展了交流。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